0: こらえて。
1: 你按这个手，
2: 这个手是 on off 啊？
1: 不是 on off， 开机是这个。
2: 哦，这个 OK。
1: 所以你开电，你就会显示这样。
2: OK。